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4:46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ᱩᱛᱩᱞ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ᱩᱞ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ᱞᱩ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ᱫᱩᱞᱟᱞᱤ 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ᱪᱟᱨᱪᱟᱣᱮᱫ ᱚᱠᱛᱮ ᱵᱤᱰᱨᱟᱹᱵ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ᱱ ᱫᱷᱚ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ᱵᱟᱠᱚ ᱤᱫᱤ ᱛᱚᱨᱟ ᱫᱟᱲᱮᱭᱟᱠᱟᱣᱟᱫ ᱨᱮᱦᱚᱸ ᱤᱠᱷᱟᱹᱱ 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ᱩᱰᱟᱹᱝ ᱤᱛᱟᱹᱨ ᱟᱹᱱᱩ ᱛᱩᱢᱵᱟᱹ ᱴᱚᱴᱮ ᱨᱮᱠᱚ ᱥᱟᱹᱣᱛᱷᱤ ᱛᱟᱨᱟ 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ᱤᱛᱟᱹᱨ ᱟᱹᱱᱩ ᱜᱮ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ᱨᱮᱠᱚ ᱮᱨ ᱚᱢᱚᱱᱟ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ᱨᱮᱠᱚ ᱠᱟᱲᱦᱟᱱᱟ ᱜᱟᱹᱪᱷᱤ ᱠᱚ ᱪᱷᱤᱲᱭᱟᱹᱣᱟ ᱛᱚᱲᱟ ᱜᱟᱹᱰᱤ ᱦᱩᱲᱩ ᱜᱟᱹᱪᱷᱤ ᱫᱚᱠᱚ ᱨᱚᱦᱚᱭᱟ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ᱦᱩᱲᱩ ᱜᱟᱹᱪᱷᱤ ᱞᱤᱞᱤ ᱵᱤᱪᱤ ᱦᱟᱨ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ᱠᱚ ᱦᱮᱲᱦᱮᱫ ᱯᱷᱟᱨᱪᱟᱭᱟ ᱚᱱᱟ ᱦᱮᱲᱦᱮᱫ ᱚᱠᱛᱮ ᱨᱮᱜᱮ ᱡᱩᱨᱤ ᱠᱤᱱ ᱥᱮᱨᱮᱧᱟ ᱜ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ᱠᱚ ᱛᱮᱞᱟᱭᱟ ᱨᱟᱦᱟ ᱫᱚ ᱨᱚᱦᱚᱢᱚᱜᱼᱟ ᱵᱩᱨᱩᱢᱟ ᱫᱟᱥᱢᱟ ᱨᱮᱛᱟᱨ ᱠᱚ ᱡᱩᱨᱤ ᱯᱟᱹᱨᱤ ᱥᱤᱢᱨᱟᱜ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ᱵᱚᱱ ᱟᱯᱮ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ᱩᱞᱟ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ᱡᱟᱱ ᱵ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ᱰᱮᱵᱤᱰ ᱵᱟᱥᱠᱮ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ᱱᱮᱨᱮᱫᱚ ᱨᱮᱡᱤᱱ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ᱟᱣᱞᱩᱥ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ᱮᱵᱤᱰ ᱵᱟᱥᱠᱮ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ᱮᱡᱤᱱ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ᱳᱞᱩᱥ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456 ᱜᱮᱴᱮᱴᱩ ᱛᱩᱨᱩᱭ ᱢᱤᱴᱟᱨ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